陈经五路保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宝充站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你即马看外口吼，敢那雾雾呢？看还窗仔门外口啦，哈，铁窗外口，天气哦，敢那要转变啊哦。气象署的资料是吼，今仔日下暗，那今仔日下暗啊，开始吼，东北季风来挖进啊啦，啊，就是明仔吼，你下早是起床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较凉凉。明仔开始吼，南北部啦、东北部吼、东半部哦，落雨的机会增加。你下同款吼，小热小小热热啦吼，气温呢差不多三十度，即马差不多三十二度、三十三度哈。明仔一早气温稍微降一点嘛，哦，但是呢，大家拢讲哦，好热，好热哈。后礼拜一个有一波的东北季风，啊，这波的东北季风影响的是今仔日个明，今仔日下暗个明仔，哦，拜四拜五，算讲是哦，小小的东北季风哈。啊，拜六礼拜一个恢复真烧热的天气啊，秋老虎哦。后礼拜一啦有新的一波的东北季风啊，啊，伊的强度会较强。好、这个北部这里温度降到26度啊，舒服呢，26度齁，空旷的所在齁，气温齁会较较冷齁，尤其是啊下早时啊加半暝的时阵啊齁，那叫做齁辐射冷却齁，这气温齁剩20度，哦哟，30度加20度一个差10度啊。

啊，气象署诶专家讲吼，这个大陆高压吼，但是在北风吼，北风啦，北风啊，北方北风啊，落来诶，这个冷空气啊，啊，今仔日诶暗啊，应该吼慢慢都瓦进咱台湾哦，啊。拜五东北季风哦，较强起来啦，所以呢都较凉凉啊。拜六礼拜哦，东北季风减弱哦，因为无讲介大诶哈。过来就是后礼拜一啦啊。未来几礼拜哈，日时啊天气哦拢真稳定啊，真稳定。东北季风来气温小可下降，迄毋是强烈大陆冷气团迄种阿无啦，只是讲一道诶冷风落来。一样看到吼，迄广告吼，迄寒天衫拢开始提出来呀，哎，但是啊个真烧热呢，吼，真烧热哦，啊，即、這个一安吼，看河滨公园呐、啊，哦，环河南路咱公司东外靠这条大马路啊，迄大马路的行道树哈、哦，台湾栾树啊，已经啊，开始结迄、那个结果啊，哦，即卖结果呢是。青绿色诶，吼，青绿色，有一点啊黄黄啦。啊，伊过来伊就会转做吼咖啡色的，啊，就会转做红色的。哦，这季节的变化吼，这树啊拢知影。啊，真厉害呢，真了烧热，但是呢，伊拢无袂记诶吼，讲诶已经来到吼，一个爱开花结果诶时阵，伊安在想，这真厉害呀、啊！诶，应该未晓算日子吗？哈、哦，诶，这个。今年吼，因为是啊圣婴年呐、啊，所以讲吼，在咱这边咱台湾家呢，真烧热吼，在海挖井海边啊吼，有海的所在，有海的国家吼，都今年都会较烧热啊，圣婴年。

0: 尖雅文所唱的歌，我不是你的人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！什么时阵？在10月20号、10月20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，下晡两点到四点。10月20号，新历的10月20号，下晡两点到四点。咱这摆有两个主题，第一个啊，咱是邀请到三分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，伊要来同咱讲哦，这个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，这足重要的哦。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，啊，会痛到脚，这可能甲这个神经有关系，甲髌骨有关系，啊，这边拿来治疗，食药啊。还是开刀，要安那治疗，吼，要安那保养，咱请专业的医生，专业的医生，神经外科的医生哦，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，来和咱知识。第二个主题，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，教咱来认识。咱台湾制作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，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！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，要安那来知影，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，这个嘛是爱学啦，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，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，这两个。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，啊！你爱来参加哦，爱来参加，咱今仔有30个名额啊！10月20号拜二下晡2点到4点，下晡2点到4点，听煞等于主播阿个会付啊！先报名23072855，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，足久无见面啊！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，23072855，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。听知识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，关起播琼咱们节目啊，讲啊，在连续假期结束吼，在台北市新北市哦，真侪间病院吼，是安尼急诊哦，客家满满满呐哦。这个医生讲吼，这急诊吼，因为啊，大家拢认为讲会较紧看。会较紧看会到吼，啊加几百块啊啦吼，所以呢，就来挂急诊。但是，这急诊不是哦，咱想的安尼哦吼，就是讲急诊一即嘛吼，嘛是有分类，有一即个护理师吼，因会先来看有严重诶吼，伊家会啊先处理。啊，那无讲真严重，什么叫严重？就是吼，会足紧就无命迄种诶。啊，因都小刚好就小淡一下啊。嗯，这哦，今嘛呢，嘛有足侪人吼、哦，是啊，希望讲吼、哦，咱这个就是讲这个假期期间吼，参像啊，这诊所诊所吼，你就啊来，医生就来吼、哦、上班啊，来看病人啦。啊，你大家要特别客气吼，这个急诊内底，哦，去去大间的病院的急诊内底，安尼嘛真好。但是，这无强制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诊所的医生讲，伊嘛要休困啊，伊也嘛有看到诶，伫九月初的时阵，诊所吼，都写一个公告，就讲吼，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啊，休困。连续四五天哦，医生哦休困，啊表示讲医生哦应该是哦要出去佚佗，哦要带要过这个家庭生活，要出国佚佗，啊是要带囡仔，要陪囡仔，要陪出来的人表，会呢陪爸爸妈妈，会呢陪翁陪某，啊陪囡仔拢会因的啊，因一定有规划，啊就是讲哦，那是有国家侪医生讲无出去啦，哦无出。无即、這个出国去佚佗，还是无去佚佗咧？啊，就来服务民众，安尼嘛介好，敢毋是咧？吼、哦！啊，过来今仔日已经是新历的十月初一啦，哦，今仔日开始吼，讲迄流行感冒预防下，啊，个有迄新冠肺炎的预防下咧，一旦开始做啊，啊，伊按所知影吼，足侪里长吼，有甲。公所吼，啊是啊，健康中心有联络，啊在咱的楼梯头呀吼，有打一个公告，公告吼，就是咱这里什么时阵吼，公所的人，啊是卫生所的人，啊是吼，这个健康中心的人，会来咱家里的一区吼，咱家呢来啊帮民众来住吼。住在流行感冒预防下，啊，住在流行感冒预防下，伊咪问你讲，你是两种都要住，还是干那要住一种？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第一领导的这个楼梯头啊，然后看里顶的公告，哈、哦，里顶的公告，哈、哦，像像咱网咖咱讲哦，今仔日都第一批，今仔日抢头香哦，今仔日十月一号，到健康中心的人，来帮民众住预防下，啊，你唔免，唔、哦、免。这个早期卫生所啊啦齁。啊但是这有条件齁多、开始拢是65岁以上的长辈齁提健保卡对当住啊齁。啊参照一安住的遐齁咱是住在中和啦一拜10月17日 ,10 月17号。因为拜齁不一定拢是啊拜6礼拜但是因齁会

量啊，尽量安排拜六礼拜哦。因为这个吼，那要注意红线，爱请护理师，爱请医生吼，爱个嘞，首先嘞，这个预防线爱传啊，资料爱炸吼，啊，迄个读卡机拢爱传，这种爱首先嘞安排准备啊。所以吼，这按你时间来排是。对的啦，啊，咱照迄个时间吼、哦、去做，啊，那是讲你啦，即、这个，譬如讲，哦，咱即日，吼、哦，诶，这时间你拄好有代志要去做，啊，你会当去咱附近的诊所，吼、哦，诊所还是医生馆去做，吼、哦，一般是拢免费用，唔免费用啦，啊，有的诊所呢有收挂号费，啊、哦，只有收挂号费。

最怀念的所在。虽然离开是一年了，但是我也会记得，你一年后的今仔日，你要来接待我，是怎样的？我已经等你这么久了，你哪会不来了？你敢会临时为什么变化心？啊，你这阵是伫倒位呢？

明明了，我完全明明了，你已经将我放回去了，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。啊，我不能这样讲的，也可不知半行，戆戆的等你。世间的男性，哪有这样无情的？

0: 经过一年后，有风的歌声。
1: 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下广告。听众朋友在等啊，伊安的叶黄素，伊安啊，即马带咱来进去。证实啊，讲诶，咱的叶黄素吼，咱无卖啊啦，无卖啊啦，唔要搁等啊啦吼。即马目前咱无叶黄素哈，因为呢，咱的叶黄素哦，即马呢，公司哦，都是要改哦包装啦，啊，要改做是吼有裂疤诶，惊吼听众朋友较歹吞啊，所以讲诶，咱就暂时吼。都无这个进啦，无进。啊，咱你过来去找看有搁较好诶，吼、哦，搁较适合诶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呢，咱这物件咱是爱护质诶，所以即卖呢，咱原本咱咧食迄叶黄素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吼、哦。啊，其他诶产品诶拢啊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搁有啥物无咧？外面诶即卖嘛无。外面的嘛无啊，啊，搁有啥物咧啊？其他拢有啦啊！啊，益生菌哈、啊，益生菌啊，880块三啊，2500块啊，搁有啊，搁有哦。咱的物件咧，唔是吼、哦，因为就是安尼凊彩摕来，就得带咱介绍，拢爱经过吼、哦，咱安尼在确认吼，确认讲适合会用的吼、哦。啊，参像这 B 群哦，听众朋友都讲啊，未歹啦，哦，未歹哦，吃落来，敢那哎，较有精神。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 2357-28552355，那是有需要跟咱联络。

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呀，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在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，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来对酵素酵素啊。就丰富，就丰富。啊，咱呢，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。哦，咱这款呢，诺丽酵素是鸡门讲的，不是水的，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。SOD 酵素是。一般酵素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酵素，酵素，酵素就是酵素，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会当让咱的新陈代谢较好，让咱体质来调整，让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不顺，气是歹，都在眠床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，帮咱做体内的环保。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，一罐990块，会当吃一个月。一组是两罐，1980块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咱来讲吼，有一名50岁的先生啊，吼，啊，伊家伊厝的人吼，在中秋节烤肉，哈，啊，伊食吼，只食迄种的青鱼，青鱼就是灰灰。灰灰哦，伊阿妈就爱食，因有行咧青鱼啦，爱台青鱼吃落无到一点真久哦，伊个面啊吼，啊个身躯啊都红红红起来，啊个头痛，心脏砰砰颤，啊皮肤哦都起红点吧，哦，啊厝内人以为讲哦，伊是啉米露了后吼，这酒精吼伊个面红红，但是啊这个症状哦，症状啊愈来愈严重哦。啊，较紧去挂急诊啊！啊，这个、急诊室的医生讲吼，怀疑啊，这个、可能就是哦，迄鱼啊吼，组织胺中毒哦，鱼啊哦出问题啦。急诊室的医生讲吼，亲像迄青鱼、尾鱼、煎鱼哦，这种的鱼啊，含有着较高量的组织胺。那是讲吼，伫运送啊，伫料理进行啦吼，无好啊处理吼，无放个低温来保存啊，啊鱼啊肉内底即个内底诶鱼啊肉吼，鱼啊肉吼，可能咧伊个内底有迄细菌啊吼，已经将哦组胺酸转化作大量诶组织胺。咱人食落了后，在短时间内底就出现面红、头痛、心脏砰砰颤、生红粒啊，哦，啊个会像冰雹、巴肚痛、呕吐、流血等等的症状啊。啊，外观看起来敢那是哦，食物过敏啊，但是这是哦，组织胺中毒啊，组织胺中毒哦，唔是啊，对鱼啊会过敏哦，哦，有诶。为人咧，你这食一世人。

就是讲鱼啊吧，内底已经形成大量的组织胺啦，哦，啊，像讲那些啊，共道的人哦，足侪人有在竞争哦，类似的竞争出来，哎，这个大代志啊，哦，这个代志哦，咱唔通跟他哈，跟他想讲啊，我鱼啊都拢有航食啊，都拢有主食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佫会出问题？哈，啊，这关键就是哈，这鱼啊吧，哦，伊个保存的过程哦，唔是真好哦。哎，鱼啊吧本身已经产生大量的组织胺，哈，啊，不要都算讲这鱼啊经过烘、经过煮，哈，但是呢，嘛无法度将个组织胺来消毒掉，哈，就算讲哦，拢食啊，哈，不管是烘食的还是煮食的啦，哈，啊，同款组织胺真济，哈，啊，这都是组织胺中毒。哎，部分的组织胺含量新冠的鱼啊吧，哈，伊个外观啊，气味哦，拢无明显的异常，哈，所以袂当干那你闻迄个味，看迄个色水，哈，就判断讲啊，这鱼啊有清无，有安全无，袂因个啦，啊是爱经过哈，即个第一。诶，哦，这种鱼啊，吼，这种鱼啊类啊，吼，在经过的保存，吼，阿未做进行保存的过程哦，都爱哦，哦，彻底啊，唔通哦，就是讲哦，保存无适当，譬如讲在日头卡拍，譬如讲啊，在即个无即个冰的哦，无冷度的环境啊，放伤久啦，吼，组织胺中毒啊，通常发作的速度足紧的，吼，啊，总讲咱的听众朋友，那是食鱼啊，过了后足紧的哦，时间就出现了面红红，心脏砰砰菜啦，头痛一张啊，生红粒啊吼，你都唔当台当作是啉酒啊，啊是讲一般的海产的过敏吼，啊那是讲有吼，呼吸未顺，胸腔杂杂，血压下降这种情形哦，哦这急诊啊啦吼，这。医生讲吼，咱诶，就是讲咱咧食鱼啊，得买鱼啊，吼，咱爱注意啊，就是哦，咱得这个处理吼，得保存，得运送的过程拢爱低温，低温吼，保持伊个新鲜度，甲个组织胺生出来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咱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0: 清楚。
1: 发到进前，人人白定，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，精神卫生法修法，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，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3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4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3: 啊？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4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5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4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6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
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八五五千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这是民本你在本我我前后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，牵手作伴，杨哲加乔又唱的。

继续过来安排嘛，是听众朋友指定要听的歌，断肠泪，断肠泪，这是陈思安唱的啦。另外啊，个有只有你，真心没唱的，王瑞霞个有吃亏占便宜，到底安排？

咱即马用迄三 C 的产品哦，用诶时间较长，手机啊都是三 C 的产品，啊，搁有啊电视、平板哦，这拢是三 C 的产品，用较久哦，时间较长，你目睭都真正真容易啊打涩，愈来愈侪，目有水，讲啊内底有添加啥物营养素啦，尤其是添加维生素 B12， 讲啊会当日常来保养来使用，但是咧眼科的医生提讲，既然伊是目有水，内底呢一定有哦，药品的成分啊，啊那是长时间来使用哦，可能有副作用会产生。大台病院眼科的医生讲，即马啊，你那是讲去买目有水吼，你还得看是不是经过食品药物管制署所许可检查通过的啦。总共经过吼、哦，食品药物管制署所已经啊核准的通过，啊你照伊顶面建议的量来用。应该是啊，袂讲有真大的安全的顾虑。啊，不过你那是讲你用足侪年的，大家拢在用，因为目药水呢，最少拢含有着防腐剂啊，用久啊，目睭吼可能都有毒性反应，就是讲目药水内底防腐剂，和目睭呢，煞变作有副作用，有伤害啊，有的是来打眼睛哦，啊，有的是呢目睭来发炎，不管。是啥物情形？只要目睭出现问题，你就应该去检查一下。你去医生馆检查，哦，总共有竞争啊，不舒服啊，医生啊，伊会做检查，会用上适合的药啊，互你用。无检查进行，咱是袂知影讲到底哦，问题是啥物？啊，听众朋友打电话来，伊安讲目睭最近雾雾啦，讲是白内障的初期啦，白内障那是啊，哪个在保护好，卖去晒日头，卖伤过忝，伊会较慢，水晶体变老。那是讲你拢无去台查甫变路的速度，和你想象不到呢。有的是慢慢啊啦，有的吼、哦、体质的关系，还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哦。白内障真紧变路去的，嘛是有啊。啊，你平常时啊，就是讲爱保养啊。你若感觉吼目睭不舒服啊，需要点目药水啊，和你也较舒服啦。还是呢，去找眼科的医生去摕适合你的药啊。啊，那药啊点一下，袂下，你搁转去，搁台挂号，甲医生来换药啊。

这是费玉清所请为歌曲《西子姑娘》。拄只听众朋友卡电话，大姨安讲啊，哎，咱呐那是讲对吼、哦，鱼啊啦吼，参像迄灰灰。灰灰就是青鱼，诶，贵宾的朋友吼、哦，你要爱较注意的啦。啊，个有哦，拄只听众朋友嘛讲哦，迄、那个金龟，金龟就南瓜，啊，南瓜吼、哦，嘛是爱注意啊，因为迄种容易和你的贵宾，诶，以前吼、哦，伊安尼阿妈吼、哦，伊安尼阿妈都讲过啦吼，金龟啦，灰灰啊，足毒的呀、啊，伊安是有听有听，但是哦，嗯。以即马即个时代来讲吼，迄是哦，就是讲每一个人过敏的物件吼，对啥物物件过敏哦，无同款啦，哦，啊，参像灰灰啊，啊是讲迄金龟啊，可能啊，诶，过敏的人诶比例是不是较悬哦？啊，所以唔该，互人吼，尤其是咱的长辈啊，特别特别得注意。但是重点是吼，有个人都拢未过敏啊，未啦，因为伊对即个物件，对灰灰，对金龟啊。无过敏的反应啊！啊，但是你若是讲吼、哦，曾经食过灰灰啊过敏，还是金龟过敏啊？你一定啊会记诶，迄摆的经验，后摆就较爱去台食吼。啊，有人咧食迄个土豆过敏，真正呢啊！啊，搁有诶酸啊过敏，迄是伊安那较直接听到诶吼、哦，土豆酸啊啊！真容易吼、哦，和咱的过敏压起来，迄是吼、哦、较普遍性的啦。就是讲，咱的体质吼、哦，咱这个人种吼、哦，咱的台湾人这个平静，这个平静的人吼、哦，台湾人比较较容易。

0: 对呀、啊，这个土豆啊，对酸呀啊，对呀、啊，灰灰对金龟啊，有过敏的反应。
1: 咱来安排七龙的歌声，请酒。

以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安今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安卡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诶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。给我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

豆、桑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所有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，感谢您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，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组，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的牌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一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罐中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人在艰苦的时阵啊，你都爱家己来自救自救，家己爱知影可能是啥物代志，爱家己去看医生，要唔惊你死死，带你去看医生，安尼敢那上班啊？你当啊，看一个啊电话啊，哦叫一个啊，计程车啊，迄计程车吼55688。你看这五个号码55688，伊也唔是在帮因广告，因为伊按敢那会记这个号码55688，哎呀，帮你叫车，这个电话是计程车，因的总机，伊带你问讲你住伫对啦，伊就会靠附近哦，行叮当的计程车啊来载，因为是卡去因的公司，所以呢都有记录，会比较咧较安全啦。根据着国民健康署在2017年到2020年所做的调查发现啊，咱20岁以上的民众。高血压的盛行率就是发生率有27.3%，这是20岁以上哦，自知率67.9%，就是讲知影家己有高血压的是67.9%啦。安尼反倒转来想，就是有30%左右的民众唔知影家己有高血压，啊，若是气温啊突然间下降。啊，是天气啊，湿冷的时阵，咱的身躯的血管内底肌肉吼也收缩，啊，你就容易哈造成哦血压的升高。啊，你本身哦那有高血压啊，血压就较高啊，啊，这就容易因为的气温快速的下降，迄个时阵心脏肌肉收缩，所来造成哦心脏血管啊塌掉的中风。急性发作，天气冷啊，三高的民众啊，一定要注意啦。卫生福利部吼，经过调查啦，30%的民众唔知家己有高血压吧，这是要介危险的。啊，心脏科的医生讲吼，咱啊是有阿妈骨的安安，头壳的胀胀，肩胛头的硬筋，这可能就是高血压的征兆。高血压的前兆，所以你爱啊，会记诶，这三个竞争，阿妈骨安安，头壳胀胀，肩胛头硬僵，这三个征兆，那是有哦，你就爱较紧去找医生，啊，较紧去检查，啊，但医生讲，医生啊，一般都会知影安那在咱安排做检查。本身你那是都有高血压的人，搁较。唔免考虑，表示讲血压阁升高起来啊！台湾高血压协会理事长嘛是台大病院内科部的主治医生哦，伊就表示啊，高血压唔知影的人比例3%。

啊，咱不是跟咱台湾，全世界研究拢差不多这个数字啦。高尿血压，你都永远唔知影家己的血压，永远唔知影家己有高血压。啊，有一挂高血压的人诶，症状哦，不是讲真明显，啊是讲哦，自我诶这个感觉较钝呐，所以呢，未去想着血压升伤悬啊，升起来啦。有真侪人知影家己高血压诶，是伫医生管、医生护士啊要求，甲知影原来啊，咱诶血压是已经到高血压诶程度啊，高血压诶症状那是一般诶人嘛无真明显啦，家己爱有警觉。医生因经过啊，安尼个统计，知影讲啊，阿妈棍安安，查个张张，肩骨头硬青，这都可能是啊高血压表现出来啊。啊，唔讲哦，即几个情形啊，真容易被当作是哦小毛病。有人认为讲啊，我生活压力啦，阿妈棍安安都是拢看电脑嘛，所以呢阿妈棍安安，头壳张张都是因为我用脑，所以头壳张张啊，头拱拱，肩骨头硬僵啊，都因为我一直在拍电脑，所以会去想起哦其他的生活的元素啦。但是吼、哦，未去想着上简单的啊，去尿血压吧，那是哦中风啦，啊是吼、哦、主动脉剥离呀，啊是。急性诶，心血管疾病啊，发作哦，差不多拢有啊，即几个啊，竞争啊，高血压啊，容易造成中风、主动脉剥离，啊是急性诶，心血管疾病。医生，台大病院内科部的医生，伊表示高血压哦，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诶，隐形诶杀手。隐形杀手啦，即卖医生拢在推广，就算讲是少年人啊，同款啊，一年呢至少吼，嘛爱做一摆722血压的检测，那722哦，这是一个检测血压的简单的口诀，七就是连续七天来尿，啊22呢就是每天尿。两摆就是一早起床加 AM 下要困之前，安尼就是第一个二。第二个二就是哦，每一摆尿两遍，出平均的数字。每一摆尿两遍啊，中央隔一分钟我都会用的啦。譬如讲，或者是起来时就尿啊，尿两遍，第一遍尿完记录起来，后一分钟再尿一摆，这都是722的循环这个动作。一年至少来七尿一摆啊，做722检测，啊拢在记录起来，啊你对你的血压啊状况都卡。正确的资料留下来。

每年的冬天哦，是红人参、红萝卜大出的季节。足侪囡仔吼，无爱食红萝卜，伊也嘛无啥爱食。这个红萝卜要食到有甜的，敢那较少。啊，不过红萝卜有真好营养，尤其是啊，伊的维生素 A 啊，是所有的食物内底第一名。啊，佮有贝塔胡萝卜素啊、茄红素啊、钾、钙、镁、磷、铁、锌。这矿物质啊，拢有红人参含有着膳食纤维，佮有啊抗氧化的作用，会当保护目睭、保护皮肤，增强哦免疫力，啊，佮会当稳定血糖呢。所以哦，要预防三高啊，要预防感情啊，是真好诶食物啦。维生素 A 对目睭就好诶，但是为夜盲症的人哦，加食红萝卜。伫中医内底，红萝卜哦，具有着消气、散湿。消气散食的作用啊，就是讲伊会当啊促进着胃肠的运动，帮助消化、消毒、胀气。红萝卜吼、哦，对降血糖功真好哦，对目睭嘛真好，伊嘛含有叶黄素。啊，那是咱唔敢食红萝卜，啊，咱要顾目睭，要滴个叶黄素啊、玉米黄素啦、啊、白灵啊菜嘛有哦，白灵啊菜啊嘛真丰富，像像绿色的蔬菜，含籽油啊啦。青灰，青灰就是绿色绿色的花椰菜，绿色的花菜，反正就是青绿色的蔬菜，都含有着叶黄素跟叶绿素，这对目睭拢足好的啦，要保护目睭。另外，毕竟啊，讲一定爱食红萝卜，伊爱嘛无爱食，啊，不过听伊讲哦，红萝卜炒出来都会吸的。啊，你都较甜较好食，食啊了后，多摕一粒蛋下来炒菜，啊，甲两个合到顶，红萝卜炒蛋，蛋炒起来先放在边啊，啊是红萝卜炒好，刚底下过来炒蛋，啊两个合到顶，红萝卜炒蛋讲足好食，便当点点有这行菜，这个要保护目睭呢，除了红萝卜以外。白灵啊菜啊，含籽油啊啦，青花啦，青绿色的蔬菜哦，对目睭都拢足好诶。

听众朋友，咱有足侪个月吼，无做健康工作啊呢，啊，恁足久无见面啊啦。即摆吼，十月二十号，十月二十号吼，咱是邀请西园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，神经外科的医生要来同咱讲哦，这个咱的腰骨酸痛哦，坐骨神经这方面啊，神经痛这方面的知识。啊，听众朋友，欢迎咱来参加哦！这加听无害哦，啊，咱来参加咱的健康讲座，咱也袂带咱推销啊，吼啊，咱啊，搁有一个单元哦，是咧 MIT 哦，诶，介绍都是 Made in Taiwan 的介绍吼，啊，咧这个 Made in Taiwan 的介绍吼，几啊年前咱都办过啊啦，这中卫吼，中卫。哦，这个单位啊，吼，伊拢会炸一挂哦，咱呢这种 Made in Taiwan 的好东西啦，欢迎听众朋友报名参加哦，报名参加哦，咱今仔三十个名额，吼，悄悄的来啦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庆大会仪容活动，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，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，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。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，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。以上公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。
1: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，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，即马缴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。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，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精品金融卡、挂机欠钱加金口座、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你准时缴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解决纠纷，刚刚干那会当拍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
3: 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。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，定数利便阁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，利便快速免费去。拄着纠纷，选择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互咱省时又阁省钱。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。
4: 今个好小朋友啊，今个做老师，
5: 哟，来去通报。
6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站出来。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。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爸，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？
8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7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8: 好啦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7: 10月1日起，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固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9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酸，无限的。

金台，你与我还是山盟情谊在，我心中只有你，只有你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，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咱来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诶，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。
1: 对，
0: 哦，诶，时间啊，你看，一天过一天，啊，一礼拜过一礼拜，
1: 一个月过一个月，
0: 中秋又过过啊，
1: 一年过一年，
0: 过来迄个九九重阳节，诶，我老的有哪有哪领。
1: 你刚才在小心一条啦，几年当啊？你刚才在小心一条。
0: 我来讲，这老大人加减诶，哪里也蛮好啊。
1: 还是无唔对啦，还是讲啊，几年当刚才呢，一年五万一条啊嘞。
0: 啊无，
1: 你当作美金了啦。
0: 无你每工咱这日子咧送人啊，这中间，啊你袂晓看，对唔？一个你过，一个你咧。
1: 一工过一工，足紧
0: 嘞。你昨天在念讲啊，中秋嘞，啊，过来九月中阳了没搞啊？
1: 对哇、啊。
0: 忙搞十月二日，我大老的搁搞啊。不过较早十月二日忙搞拢出来拢办到请人嘞，你嘛无啊？
1: 今嘛单位嘛拢无啊？
0: 这个拢在改变啊。
1: 是啦，讲退休营营哦，啊是迄、个几个朋友啊招嘞去。去个小吃店啊，来叫两行啊，啉啉的
0: 啊，
1: 哎呀，食食嘞，哎呀，
0: 然后听这边人，大家就在讲，这民本电台，拢有些拢办一个活动安尼啦，
1: 办活动，
0: 你讲解讲啊，这神经问题啦，骨头问题啦，这拢有，我电话拢留了江小姐，当时你们办活动。啊，我嘛要来民本电台参加，系啊，我电台有留诶，六港小姐遐吼，23013195。
1: 其实你这直接卡吼，直接卡较知影讲你报名报，伊诶名额是30个呢，
0: 30个啦，
1: 无济啦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啊你直接卡这个民本的电台电话
0: 吼。
1: 啊，卡直接你就确定讲有报名嘛？
0: 啊，我留咧六港小姐遐啦。23013195。23013195。
1: 啊，你也无讲日期。
0: 无啊。
1: 10月20日。
0: 10月20日。
1: 拜二。下晡时啊，2点到4点。
0: 伊一季一季拢有，拢有咧办这个活动。
1: 活动。
0: 来，我民本电台遮啊都。听诶，艺术咧讲解安尼，嘛真好啊。
1: 拢有一挂即、一挂专题讲座啦。
0: 啊，互你知影咧，对吧？啊，我电话留喺六港遐啦。23013195，不管是你买单，甲电台小联络一下。
1: 啊，你若有想要参加即个讲座吼、活动，啊，你就甲卡即个电话报名咧。
0: 啊，六港小姐有记起无？23013195，23013195。
1: 你嘛听好甲问迄个要坐几号的车？坐到倒位？
0: 你著找罗岗的。
1: 罗岗的唔知影坐几号啦？
0: 62号啦。
1: 啊，62号是三林堡来，啊，你若中英河这边的朋友过来，你要坐几号？
0: 啊，那三零八你就坐62号的，坐来个。
1: 啊，那民本电台的人员唔得知影讲安那干部咯。
0: 对啦，
1: 系啦。
0: 啊，你这个电话你，甲记号清楚，我留喺六港小姐遐。
1: 啊，不你到客厅来好啦。
0: 啊，对啦，我给多人啊，即嘛，什么司机啊，你就个，点么个人坐公车，点么来去，老人啊，那出门的中间哦，计程车就个下来。
1: 我行动那方便，坐只公车是好啦。算讲都安尼起起靠靠看只风景。啊，你那行动无啥方便，咱就坐计程车。哎，
0: 为人卡嫩哦。坐公车只只都温柔。
1: 背起背落啊嘞。
0: 卖讲啥啦？咱罗团林老师，那要对新店要来咱遐找人哦。我讲哎呀，你那不爱坐迄个车，无啊，出来就。

0: 一只嘞，一来我呢吼，哎，我那600多块，你知无？
1: 伊也是平段较死无人，
0: 人因
1: 他平段死无人，
0: 因大兄带一个别庄，啊，人伊嘛带一个别庄，人个气氛照。哦，你有啦呀！
1: 婚照别装啊，
0: 人赢，人伊就去山顶买酒呀。
1: 嗯，
0: 干哪路呀？遐咧饮酒啊咧。
1: 嗯，
0: 就不去往个灌一个吼。
1: 诶，足酷的代志啊！你也跟
0: 人家聊。
1: 嗯，
0: 我讲林刚叫我来。
1: 嗯，
0: 咱两个来泡通关。
1: 嗯，诶，你也得加两个啊咧。
0: 从那个灌好规定拢倒了了。
1: 倒的唔在想诶。
0: 我有避风。
1: 倒的不知谁人的，然后讲个臭屁个，
0: 我有鼻炎啊，
1: 鼻炎感到好，
0: 算不知，
1: 哎呀，若要啉醉吼，个啥物鼻炎嘛无好，
0: 对啊，
1: 醉都是醉啦，
0: 对啊，
1: 哎啦，
0: 哦，我真久唔捌啉酒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哎，捌啉咖呢吼，安尼天花板耍咧洗，我惊着啊，唔爱啉啊，
1: 嗯，
0: 啉啊则
1: 则艰苦哎。
0: 对啊，
1: 哎，哦，那帮我困就好啊。
0: 对啊，啊，我电话拢有留喺陆港小姐遐啦。
1: 嗯，
0: 你甲陆港小姐问，哎，就你就知我电台的电话你敲开问安尼，安尼较紧啦。
1: 对啊，
0: 无伫咧解说规波。
1: 嗯，
0: 如果朋友讲，哎，啊，我搁报一遍咩？
1: 嗯，
0: 陆港小姐遐我电话甲留诶。
1: 对，啊，伊即个讲。演讲的题目真适合咱这个老板的，
0: 对啊，这骨神经啦，
1: 嘿，
0: 啊无你就骨头啦，
1: 迄个腰椎退化治疗啦，
0: 这拢会叫医生来
1: 了解，对咱拢咱安尼个了解一个认识一个吼，熟悉一个吼，啊安尼较了解咱诶这骨头哈，
0: 迄种专科的医生，
1: 嗯，
0: 来咧讲解，
1: 对，嘿，
0: 啊朋友你了解吼。
1: 嗯，
0: 诶，了解啊，这算无咧广告诶，
1: 哦，这无算，
0: 这无聊诶，无聊诶，哦，
1: 诶，这算公益活动啦。
0: 哎呀，这个天哦，秋天啊那边，要转秋天啊来，要自己转啊那样，这天气恰呀，
1: 换季呀，
0: 恰呀，
1: 这换季呀，
0: 冷气就较切落去，哦，冷气呐切掉两间哇，
1: 都翕吧，
0: 诶，都翕吧。
1: 哎呀，嗯，家己爱挑事啦，
0: 他
1: 工资也领较济咧啦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咱节目中的这个阿黄的都爱食啦，
0: 对啊，哎呦哎呦，哦，就天公就是会大人都未困我哦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梅花鹿痴乱啦，
1: 嗯，

0: 梅花鹿之卵，这真好听吼。
1: 哎、嗯，
0: 哎呀，即马甲朋友报告讲，哎那食薰就细里哦。
1: 嘿，薰细那要淡都要注意哦。
0: 我别淡。
1: 嗯，
0: 你要看门啊，干那淡一支薰头啊吼。
1: 嗯，
0: 啊就会人个食
1: 引起火灾。
0: 也都要烧起来，
1: 迄仓储内底规个烧甲密密麻麻。
0: 啊，烧起来都要背人偌济呢？8亿外呢？
1: 8亿7，
0: 对啊。啊，这个啊，你临时工讲者倒转来做工啊人，你卖讲啥啦？罚一万哦。
1: 嗯。
0: 都哀哀叫啊！
1: 哎、
0: 嗯，啊，背人8亿外呢？
1: 啊，法官答讲伊讲啊，我都无钱。
0: 对啊。
1: 我都无钱让罚。
0: 对啊，
1: 但是因这個公司爱连带处罚啦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，无敢讲哦清楚。一般伫咧工地吼，拢是安尼啦，拢着食薰啦、薄槟榔啦、阿碧的啦。
0: 系啦、
1: 啊，啊，这个薰啦、素素的都乌白蛋啦。
0: 系啊，
1: 啊，都这个较歹运哦。
0: 哎，
1: 这拆规个临时工啊。啊，都多利用时间空档的时间，食一支啊薰呐。啊，那知影蛋的拄啊好，迄、那个所在怎安尼规个倒起来？
0: 倒起来。
1: 好，烧几片呐、啊？
0: 哇！
1: 烧甲几片？
0: 啊，
1: 家乐福有迄个保险啊？
0: 嗯。
1: 啊，保险会交保险公司会赔啊？
0: 嗯。
1: 啊，赔无大件，这个保险公司。伊嘛爱讨赔啊，伊在向这个
0: 蛋粉头啊，
1: 这个甲因公司连带赔偿8.7亿，
0: 无啊多啦，8亿外啦呢。
1: 爱甲讲我无钱啊，
0: 啊你吃人个头颅，讲就倒转来，
1: 嗯，
0: 一个月才偌多啦呢，这8.7亿，
1: 哦，
0: 8亿外，
1: 你刚才要做工要喊这8亿外，你都做啊。
0: 还有一世人你都害不了
1: 啊，对
0: 啊，从假婚你都去，唔能乌白蛋。
1: 哎、欸，我看到有诶，伫咧超商诶边诶吼，安尼假婚弄啊蛋啊贵诶安尼。
0: 哎、
1: 欸，啊有诶老卡厝嘛是拢蛋加贵诶安尼。
0: 当然遐都有啊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食食啊种个蛋咧。蛋咧。
1: 哎，水沟啊啦吼，就拢甲弹落，啊弹落啊，即卖雨啦落落哦，
0: 哇，
1: 拢塌掉诶，系啊，无甲清清，无甲清清诶哦，雨啦大雨来拢全塌掉诶，啊，就淹水啊啦。
0: 雨天无清沟啦，雨来你就无水流啦，
1: 嘿，
0: 迄若积掉诶吼，啊就惨嘛啦，
1: 嗯，系
0: 啊，
1: 对啊，
0: 啊即卖。这个国民党的吼，讲新会期讲要推出啥呢？
1: 嗯，
0: 鞭刑，
1: 鞭刑
0: 好啊，
1: 我赞成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吼，
1: 嗯，
0: 你若想嫁，你若别讲话话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都要怕鞭呢。
1: 嘿，
0: 啊，朋友我咧讲怕鞭，你讲怕鞭唔够简单，安尼怕一条好唔是哦？
1: 你当作咧怕囡啊？
0: 在专门口安尼咧拍吼，
1: 嗯，
0: 迄个边头还浸迄个马尿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啊，你就安尼腾起来吼，伫个三角街遐拍个时阵，伊安尼，
1: 嗯，
0: 啪落去吼，
1: 嗯，
0: 拍迄个边吼，
1: 哎，倒咧
0: 三角街，你安尼要倒落困，我都爱拍个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。

0: 啊，一边就安尼啊，啊那第二边，迄、那个医生佫甲你评估啦。
1: 会使佫拍，能够拍。
0: 会使佫拍，啊，会使佫把我跌落去。哦，
1: 人拢惊拍啦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啦。
0: 啊，即摆即个变形哦，我往那暂停。
1: 拍一摆哦，伊就伊就永生难忘。
0: 系啊。
1: 系啊。
0: 跌跌一摆哦。伊就拖晒，我无。
1: 你甲关伊袂惊啊？啊，
0: 咱即摆讲变形，一个朋友嘛唔知啊。
1: 嗯。
0: 你若看迄个纪录片，你就会知啊。
1: 嗯。
0: 伊咧树体，我拄着个进马流呢。
1: 嗯。
0: 伊那啪，我做你拍个安尼吼，哎，三个鸡啊，拍掉，断落来呢，你几个人，你就昏去啊。
1: 哦。嘿。嘿，那是三角鸡啊！安尼家己用啊，规身躯烫光光啊，都卡穿个劈落安尼，卡只听个劈落安尼
0: 吼。我甲你判讲，你一边，我你爱拍两边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爱有医生
1: 大边耶，
0: 大边啊，检查官嘛点边啊，
1: 嗯，
0: 评估讲啊，你这个会使拍未？
1: 嗯，哦，未使都爱后悔。
0: 一边拍落，你就错晒啊！台湾即摆来讲，真正讲要推行讲这个变形哦，我赞成。
1: 我绝对赞成。
0: 诶、欸，赞成。
1: 我含卡都夹起来赞成。
0: 拍到讲者都当，都你三个月袂当安尼倒咧困啦，爱拍咧困啦。
1: 嗯。
0: 你想啊，把迄个变形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安尼真调拍安尼就无，一踢来啪，迄种在训练呢，拍到了后。你一个人哦，
1: 但是呢，这个变形落去哦，都爱公正啦，未使啊嘞，安尼法官拢安尼，迄个自由新政啦，
0: 迄种评估了，
1: 对啊，
0: 怕一边了后，医生、检察官到在现场，看这会当个拍，未当个拍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。三个月你就无法度啦，倒咧困啊，趴咧困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啊。
0: 台湾即嘛吼，一定应该行到这个地步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无讲着犯罪，
1: 啊
0: 我
1: 判了都关，啊关啊个，那判无期徒刑，
0: 都
1: 有机会让出来。
0: 看出来是走人。
1: 啊判死刑，搁唔死，
0: 搁。今仔日这报纸出来，你看。那找人，你看判十八年，
1: 嗯，
0: 哎，那我咧惊，
1: 嗯，啊，伊个那表现好，伊就查诈假释啊，
0: 也诈骗钱，诈骗超，
1: 讲五十几亿个，
0: 嗯，
1: 百几亿个，
0: 一百五十几亿个，
1: 系啊，
0: 迄个关出来嘛够钱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
1: 迄钱那无充公去的，对啊，够有啦。
0: 哎，咱们查迄拢系充公啦。
1: 哎呀、啊，哦，迄囡仔人都在钓骗人济，
0: 无啊个。迄变形啦，拍咯吼。
1: 像这都爱拍啦。
0: 一摆你就错晒啊。
1: 嗯。
0: 佮后摆人要佮拍中间哦，你就。
1: 嗯，
0: 你如果错了蛋啦，
1: 反正咱也袂，咱也无机会啊。
0: 系啊，
1: 咱也无机会通拍，咱都拢安尼，逐工都做认真的生活的，咱也袂去做歹，也袂去共骗啊，也袂去共抢，也袂去共啰嗦啊。所以咱无机会通拍着咱。嗯，
0: 迄美国囡仔去共安尼
1: 画图，
0: 共画咧壁咧画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怕变形，啊人啊美国人讲，无啦，你这嘛呢，都安怎都安怎，
1: 嗯，
0: 伊讲无，阮这规矩都安尼，
1: 嘿，
0: 怕落去，
1: 嘿，
0: 一怕一边哦，你就错晒。
1: 因为是大人是惊讲吼，迄边怕落，每个囡仔唔知安尼有要紧无？啊，赶紧请政府出来斗讲。啊，政府出来斗讲嘛，讲无行。你伫阮遮犯罪，就是爱照阮遮规矩行。
0: 系啊。你唔通啊来新加坡啦，来马来阿西啦，来佚佗啊，你随随便便啦，拖你来拍扁啦你。
1: 那像迄日本有一个作家吼，没有迄个画家啦，啊，就拄好要去即个美国哦，啊。底下要参加这个画画比赛啦，啊，这个啊，就算讲要开幕啊，啊，就欢喜啊，啊，参朋友去这个啉烧酒，
0: 嗯，

0: 啊，啉烧酒啉啉嘞吼，拄啊伫咧便所吼，雄雄煞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迄个感觉吼，拄啊甲画一身红啊，啊画一身红啊，哇，迄个头家拄啊头壳拢戆去啊嘞，画一身红啊，伊讲啊你安尼甲便所甲我清气清气，甲画一身红啊大爷，啊我去迄间便所都熬住去啊，水不滴吼。迄片便所门哦，客起迄个展览，搁兼拍卖，卖400多万嘞。因为迄是日本的名作家，哎呀，所谓，哎呀，你若唔是名作家哦，伊都，因为那个画图拢是。临时拿来一个灵感，伊就随借题就画落去啊！啊，伊安尼甲画迄个门啊呢，互伊安尼去迄个展览，搁兼拍卖安尼400多万。
1: 嗯嗯，
0: 无张无地嘛，赚400多万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来啦，啊，这个这条歌真久无放啊吼。
0: 嗯，
1: 我做希望啊，
0: 希望
1: 人生讲像一卡希望啊。
0: 嗯，
1: 那拍开内底吼，下面拢看啊很黏黏。
0: 嗯，
1: 哦，这个你金竹我听真好听，我做希望啊，龙飘飘所唱的，那不是龙千里。

0: 人生敢那一场戏人诶。
1: 嗯，
0: 拍开吼，内底啊，你就知影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敢那
1: 戏人，
0: 哎呀、啊，希望戏人啊，都伊就意思讲拍开吼，内底就从啥啊拢，
1: 五花
0: 十色拢有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人生本来就是，都一家戏人。哦，啊！你要单纯，甲唔单纯，安尼了尔，
1: 嗯，
0: 足简单诶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像讲我本身就好啦，你讲我捌去中国大陆，捌啊，我去两逝，啊，去日本有啊，我嘛去日本啊，往起来阵啊嘛有去啊，哎呀，去到迄个瀑布有无？
1: 嗯，
0: 咱常常咧讲迄个瀑布野船呐，迄个瀑布哦，迄一个最高咧我。我大个呢，
1: 大众高
0: 啊！哎、欸，啊，我就看了，哎呦，啊，内底那有够鱼啊！人家大众高吼，那水安尼清噶呢，哎呀、啊，人因遐这个技术哦，拢真好，教育嘛真好啊呢。啊，但是我那有出一挂歹客啦。
1: 大位拢有啦，
0: 对啊，
1: 总是讲好的比歹的较好好济哩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欸好的比歹较侪啦，
1: 好的比歹较侪，
0: 啊歹的较侪啊，啊都效应伊啊，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嗯，目睭顾好啦，目睭若顾无好，这中间哦，望无声声，就甜就甜，乌呀乌呀，
1: 喇叭油，
0: 嗯，上简单啦，
1: 打打念念，
0: 哦，咱节目中讲过。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哦，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肝哦。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，来，莫吃啊！你先甲讲一下。
2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的这体力吼，有这极限。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。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输掉。

0: 咱这个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啊油，红青的大光明，金白灯啊食呢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。红青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注音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。精选咱这个道地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青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。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更加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。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这目睭吼用遐久啊，
3: 嗯，
2: 话讲盲目生涩、上疼、乌呀乌呀的。
3: 老白油
2: 啊，这是较简单啦。
3: 嗯，
2: 哦，进一步咱就是安那，都要甲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气血。哦，滋养明目，甲咱保眼安尼。哦。我明仔嘛要来迄个眼科吼，定期来哦，小
3: 检查者，
2: 小瞧一下，看有叫脱汤是无呢？
3: 哎呀，拖累的，
2: 我拢有定期咧，安尼安尼注意安尼啦。
3: 嗯，
2: 哦，拢目睭顾好，哦，目睭食到这中间，哎、欸，器官拢衰退，
3: 拢真重要啦，目睭啦，骨头啦。这拢真重要。
2: 你啊，望无生涩，上听弯呀弯呀，这款呢，
3: 嗯，
2: 这较简单啦。哦，啊那迄个红星大光明，今个要等下吃哦。啊，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那个啊，这白心啊，丢了白心了呢。
3: 嗯。
2: 哦，啊，对症下药都无唔丢。红星大光明哦，要等下吃。啊那骨头都要吃红星的养筋骨。买这罐汤来吃就对了啦，哦，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的功效，滋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哦，舒筋通脉、活络气血的功效，哦，骨头甲固好，固哪用啊？要走啊倒位哦，吼、哦，人就足轻松。啊，你若讲一倒汤来，骨头若无好，连要出去你嘛平淡。
3: 嗯，
2: 那去坐公车。公仔倒转来，打落咧，卡住温暖咧，拍恁倒去。
3: 有啊有啊，有个人会安尼。
2: 对啊。
3: 嗯。
2: 哦，啊，从骨头顾好啦，啊，目睭顾好啦，哦，啊，去讲咱国建中俱乐部内底产品哦，都嘛迄个红星五年阶段完啦，啊，佮有迄个隔离大药厂营运出品的玻璃瓶扫扇，哦，扫净哇，即嘛。入手来这中间哦，哎、欸，那这臭老虎啊，我呢，我要吃也是安尼，啊，过来对反应啊，哦，哦，对反应啊，所以咱身体爱甲顾好。啊，你若讲，唔知讲咱的这个产品是啥物哦，
3: 嗯，
2: 较无清楚安尼，你问陆刚小姐，陆刚小姐伊接着电话。

0: 伊就甲你解说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拢真好听，真观。
1: 嗯
0: 哦，啊，哇，我俩即马呢，安尼发展个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一个企业停车场徛安尼哦，
1: 加真闹热。
0: 我那边停停偌济嘛有，
1: 哦，
0: 派出所嘛刷来遐，搁有拖油，
1: 公拖啦，
0: 公拖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还有活动中心呢、啊，
0: 闹热扑扑咯，哎，那
1: 嗯，
0: 开幕啊，真闹热咯，哎呀、
1: 啊，嗯，哎，安尼较闹热啦，
0: 对啦，
1: 嗯
0: 嗯，啊，咱人咧出来在中间哦，一到现在出来哦，遐就感觉我真闹热，
1: 嗯，
0: 停车场拢有啊，
1: 啊，暗时啊气氛嘛袂歹，
0: 啊，我都啊未甲阮后生查某囝讲。你后摆若要找要回来哦，
1: 嗯
0: 嗯，啊对面停车场你就听我甲停落去啊，
1: 有四五百位啊，
0: 哦哦，嗯，旋转式伫靠起去安尼，真好势，
1: 嘿、
0: 啊，啊咱即马咱就无车咧，
1: 嘿我唔敢开，
0: 嘿咱
1: 咧郭先生讲，啊你后多摆无甲骑起去试停看卖，我讲我唔敢，伊讲迄你唔敢去，我讲。我过桥都唔敢去啊！
0: 嗯，
1: 啊无你拢去倒，我就干那三年半路就安尼坐咧坐咧尔。
0: 无啦，过桥唔敢骑啦。
1: 干那菜市也坐咧坐咧尔。
0: 还有制高症，唔敢。

0: 伊讲啊，无你也袂晓过桥，从怎样夹咧？
1: 嗯，
0: 我夹一台，我接到天夹一台，我怎乌你？
1: 嗯，呵呵呵，真奇怪哦。
0: 嗯，
1: 我都也无咧惧高症啊咧。
0: 那、啊、你也不是阮老爸啊？对对对，敢袂讲你遗传了我？
1: 哎，
0: 嗯，跟我哪有关咧？
1: 啊，我这有有受过训练嘛？
0: 嗯，
1: 做囡仔兵去吼，都安尼，嘛甲人咧安安礼部。
0: 嗯，
1: 那气都倒起来都比我较悬安尼啦。
0: 嗯，
1: 做囡仔囡仔兵啦。
0: 哎，
1: 哎呀，
0: 啊，牙齿也咬坏了。
1: 哦，那我爱硬牙哦。哦，我咧做兵哦，牙穿拢是啥，你知无？
0: 嗯，
1: 第二次世界大战哦，美国啊派地也提来荷兰安尼。
0: 嗯，
1: 好，迄活动你知唔？啊，即马发达啦。
0: 嗯，
1: 哦。一穿拢怎样呢？
0: 也较轻的了，
1: 对。拢用安尼关起来，啊走安尼，我轻拢松啊。
0: 嗯，
1: 对啊。
0: 啊，无干那家己穿都拖到都未都无力啦，是变那正经。
1: 我看到做兵迄、那个 MVA， 你若即卖有一挂老人若听到 ，MVA 就知影，重乖乖啊，对，啊去穿都根本比袂较重啊，看。诶，嘛，甲人附加咧，附加怎啊退伍咧？
0: 嗯，
1: 哦，
0: 最爱去操啦，操操会当来身体带用。
1: 系啦，
0: 系啦。
1: 诶，囡仔都会做兵，啊，但即卖少子化咧。
0: 嗯，
1: 少子化，
0: 少子化哪有关咧？赶快嘛爱做兵啊！
1: 即卖嘛欠阿兵哥哩咧。
0: 是讲即卖诶做兵吼、哦，比以前兵较快活啦。
1: 较快活多，啊，忙不了咧操的时阵嘛真操。
0: 啊，操动诶，爱操啊，嘛、啊、但是无像以前汉硬到啦。
1: 诶、欸，即个、啊、天气啦，伤热，中间就袂使操啊。
0: 诶、
1: 欸，哦，较早阮也搁较热吼，嘛操甲安尼，安安规个人安尼，乌乌索索，
0: 软骨骨诶。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一个时代，一个时代无同咧，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一个时代，一个时代拢咧进步。
0: 对啦，
1: 台湾即嘛进步噶吼、
0: 哦，
1: 讲起倒转来。要治啥都有啥啦，啊！要创啥都有啥啦。
0: 免出你外口都通通食啦，
1: 对吧？
0: 啊，都叫外卖啊，
1: 对吧？
0: 哎呀，都通食啊。
1: 咱是唔捌咧叫什么外送的啦？
0: 哎、欸，外卖我未晓叫。
1: 啊，咱落楼骹都讲要食豆奶嘛。
0: 啊，我嘛未晓叫。
1: 啊，要食啥嘛有？
0: 嗯，
1: 啊是伫国外迄搭都毕业啊都啊，即马人要食切干面。啊，爱就退休啊，哪里的？
0: 嗯，北京食啊，
1: 啊，
0: 北京食啊，
1: 啊，落去啊，有啥袂习惯呢？
0: 是这个天热变暖落去啦，
1: 对啦，
0: 嘿啦，啊，拢我咧落去啦，
1: 啊，落去那真无方便啊，啊，就来一食就吃个面，啊，你嘛收起来啦，
0: 嗯，
1: 收起来人的好命啊，靠呀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啊，你嘛使好命啊，
1: 哎，
0: 嗯，
1: 啊，好命。啊，咱那退休要怎办？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这单要安怎？
1: 啊，
0: 哈哈哈哈哈，个烦恼这单嘞哦。
1: 我讲这单的，是谁啊嘛？不爱给人继承呐？
0: 嗯，
1: 对不？
0: 嗯，人有因的慷慨啊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无法度啊，咱都都
0: 顺其自然啦，做偌济算偌济啦。
1: 啊，老板嘞嘛有需要咱个
0: 陪伴，
1: 陪伴。
0: 嗯，
1: 阮陪伴你，啊，你陪伴阮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陪来陪去啊。
1: 啊，咱的产品拢是，会使讲一流的啦，
0: 赞的啊，
1: 拢二三十年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做你放心嘛，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再来，过来听一歌，再来个拍算一下吼，
0: 嗯，
1: 叫做啥？啊，那夜曲酒家，哦，这条歌真好听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血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

王星的阳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痛就是胃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红青的阳筋骨，新冠变异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红青的阳筋骨，即马即个天气哦，为骨头呢较无好的这种间哦，酸抽痛拢来啊啦，嘿，拢来啊，哦。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吃紅青的陽筋骨自己吃，你不能說我骨頭痛，就要煮那個消炎止痛，哎呦這樣你煮到一些油脂肝都排了了骨頭顧好，吃我們紅青的陽筋骨這罐就對了啦你做你自己吃吃，越吃人越用，越吃人越用紅青的用筋骨，今个要等下吃，要等下吃。手机啊，我那85啊，你知无？用那袂散霉啊，那迄条安尼，爱拢食咱的这个用筋骨，食咱的鱼卡瓜用的。我那85啊，你知？讲要听郑秀我的白色的爱，来，我这样放互你听吼。

0: 嘿，白色个爱吼，哇！这若叫老爷子听着吼，一个目屎流目屎滴个，哇哇，真可怜。
1: 无法度啊。
0: 钱足多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来看麦啊。哦，地球我人咧，
1: 变
0: 等于了，你来看麦。
1: 变孤单老人。
0: 变孤单老人啊！啊，手机啊，你搁选一条啊，看。我老爷子嘛，有个目屎流目屎滴呀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代理过这个蔡先生哟。
1: 嗯，
0: 要听林俊的《火神帮》啊歌。
1: 啊，有这首歌。
0: 咱稍等吼。
1: 嗯。
0: 刚上吊后吼，啊，稍等再放我你听。
1: 嗯。
0: 《火神帮》啊歌，这林俊所唱的歌曲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多谢大家呢，收听《歌剑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。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，
1: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，啊，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哦。啊，咱那边半大搁有犹太，搁有咱这个珍珠松，一罐700，2罐1200，哦，即马有较大罐吼。啊，搁有咱这个一口松，嘿，这那大人囡仔无喙齿吼，食这真好，啊，搁好食，搁有营养安尼，一包2.5，吼，啊，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搁有肉条，这嘛拢2.5，啊，恁呢当 QQ 的吼，然后有1500块，咱五这个外部的吼，就会当帮你送到府上，吼，搁有好食的海蜇头。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，吼、哦，这拢一盒拢700块。啊，你若要订，拢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2999-8692。
0: 对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多谢代理哥的蔡先生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你话那买真多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要听《火神帮》的歌。
1: 嗯。
0: 啊。这足长的啊，咱小蛋哦，留放刷时喏，
1: 嗯，
0: 随放
1: 可以，可以刷过来放。
0: 哎啦哎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阿大来，哎，台湾时间1:01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我准备好啊。来啊，其他的朋友你若要听歌哦，即马卡2999-8693，
1: 对，现场call in的电话，2999-8693，来，啊，朋友好起来哦吼，好起床了，来你好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
2: 王太太，
0: 丢，
2: 可爱的马，
1: 可爱的马，
0: 好，可爱的马，好，
2: 谢谢
1: ，OK，
2: 谢谢，
1: 可爱的马，来哦，阿伯哥几百朋友，卡紧手快啊，
0: 丢，
1: 嘿啊，啊我等下个真袂厉害。看准安尼零零啊吼，好卡入来，啊无等下就搁钱袂入来。
0: 对啊，
1: 等
0: 等等你啦，
1: 可爱妹，来你好，
3: 嫂，我先拜班，
1: 对啦，
3: 我拜无班，
1: 啦，
3: 更重要，
1: 人若无拜，你就先起来拜
3: 啦。对啊，对啊，
1: 对啊。
3: 我是讲玲玲啊，紧
1: 紧入
0: 来。对啦，啊玲玲啊，紧落去吧。
1: 啊，今仔要听什么歌？
3: 来听一个《流浪之歌》。
0: 流浪之歌哦，这条我搞在
3: 有，
0: 靠落去的电脑。
3: 嗯，好啊，好啊，
0: 好，
3: 谢谢。
1: OK。来，你好。
4: 孟姐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4: 来，我梁先生。
1: 哦，梁先生。
4: 点一条流浪的马车。
0: 流浪的马车好，我来找。
1: 流浪的马车，好，
4: 谢谢，
1: 好 ，OK。来，你好，
5: 你好，我点歌，
1: 什么歌？
5: 鹿林的一生，
0: 鹿林的一生，
5: 好有点没，
1: 跟乔友的款哦。
5: 啊，钱
0: 有点
5: 没？
0: 哦，好，再给你绑。
5: 谢谢啊！
1: 啊，你到位？你
5: 老舅陈小姐，
1: 老舅陈小姐，
0: 老舅陈小姐哈。
1: 好，
5: 好，谢谢哈。
1: OK。来，你好。
6: 哎，我谁啊？
1: 有。
6: 我点叫山开小姐。
1: 山开
0: 小姐哦。好。
1: 是
6: 点明
1: 仔仔，要个点明仔仔哦。明仔仔要什么歌？
0: 年年忙春风。年年忙春风哦。这台湾的国歌啦。好，
1: 忙春风。
0: 好，甲你写起来，明仔仔吼。
6: 哦，
0: 好 ，OK，
1: 好 ，OK， 来。
7: 啊，王琦小姐你好。
1: 你好。
7: 啊，健康好。
0: 好。
7: 啊，我在台北市电话街。
0: 电话街。
7: 李太太。
0: 李太太。
7: 我要听一条《醉心恋》。
0: 醉心恋，好。
7: 谢谢。
0: 好 ，OK，
7: 拜拜。
1: 醉心恋。
0: 好。
1: 好。
0: 好，安尼无啊。
1: 老爷。
0: 好，安尼好。
1: 醉心恋。
0: 啊，迄个什么？迄个《好心梦》啊，歌无先来甲敲落去。这林春唱的未歹听，你和弦甲梦啊，暗遐有歌啦，啊，
1: 和弦梦啊歌，
0: 准备好落去，来和弦梦啊歌哦，这林春唱的来。

0: 你买老师的课程，
1: 你们爱
0: 都是互动式的。
2: 第二趴了，第二趴嘿，好来，第二趴够好了。

0: 真好听，哎呀，
1: 嗯，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吼，啊，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，
1: 红星的大公民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，
1: 接力队友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，
0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哎、欸，阿哥，有咱这珍珠霜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0: 对，
1: 哎、欸，阿哥有一口霜，
0: 哎、欸，
1: 阿哥有咱无成分的纯肉酥，
0: 够肉条，够
1: 肉条，
0: 对啊，
1: 阿哥有养生美。
0: 你老人啊，无喙齿哦，阿都肉拢夹袂落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食上好啊，伊这有氨基酸跟蛋白质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食了中间，咱有氨基酸。两百几了，
1: 靠体力啦，
0: 靠体力，身体怎样？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你若讲买产品，啊，你叫讲，送去给你也嘛可以，反正六港拢好啦，只要送你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哦，跟找六港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六港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王太太要听迄、那个。可爱的妈妈哦，
1: 可爱的妈啦。

0: 咱门困咯。
1: 嗯，
0: 哎，今麦过来一个流浪之歌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流浪的马车，女人的一生，山卡啊，山卡小姐上班，无得肯定叫困呢。哎，老酒的陈太太哦，
1: 嗯，
0: 来，山卡的
1: 小姐
0: 在这。

0: 就陈太太有听的吼，
1: 山脚的小姐，
0: 对啦，嗯，因为你房无想困哩，伊拢有食爱困了，塌落去安尼，嗯，啊有听到啦吼，
1: 塌落要够唔安困啊嘞，
0: 多谢大家收听，赶紧中去了播这节目吼，嗯，这落天哦，翻扫的人真多哦，
1: 嗯，感冒啊，
0: 爽啊，医生惊地扫，啊，吐水塞惊裂了，嗯，哦，伊个扫药啊。金买回来吃，我们的扫药就有效的、哦嗯、玻璃免扫散、
1: 欸、我们来跟进一下广告我们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、啊、一些我们这个老大人啦孩子啦气更较差的、啊、见到冷风吹到风、啊、就这样扫扫扫你啦扫没啊扫扫到暗时都睡不好扫、啊、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哪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，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0: 对啦。医生惊地扫啊，吐水塞惊了老啦。
2: 嗯，
0: 这扫净哦，讲这段你唔能叫扫起来哦，你要叫我扫起来，你中间哦，哇，
1: 真忝，
0: 真忝。
1: 嗯，
0: 哎、啊，迄个
1: 袂用得扫
0: 咧。哎呀，伊要扫，你就袂用得扫咧。啊，我看医生咧，啊，医生看我，哎呀，你来过来，啊，你无法度。
1: 我扫无遐紧好啦，
0: 对吧？扫无遐紧好哦。所以你这个来都要对症如药哦，
1: 玻璃免扫散买回来吃，
0: 这款买回来吃。
1: 嗯，
0: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湿地，风寒，寒天就风寒，
1: 嗯，
0: 啊热天就湿热，
1: 而且佫会歪来歪去，
0: 对吧？
1: 哎呀，
0: 所以扫啦，边啊叫脱掉啊，那个细胞佫卡痰，更加配不出来哦。而且讲用蓬蓬的人，食薰的人。哦，做工过啊，用蓬蓬的人，即款都爱来吃，我甲砍两块啊，啊有时啊甲保养一下，啊你若咧大扫时哦，一工爱十四摆呢，哎呀、啊，哦，会用玻璃面扫扇，找罗刚小姐助文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流浪之歌，哦哈、啊，这条。本来是咧 CD 哦，还迄个盘煞歹去，
1: 嗯，
0: 啊歹去，我怎样哦？迄当阵人讲，赶紧无这条个输入个电脑，
1: 嗯，
0: 啊无就无人听，哦来，我唱一条咧流浪之歌。

0: 龙之歌。
1: 嗯，
0: 哎，好，你刚才讲我这条个输入电脑，啊，无迄迄只片也都歹去啊，你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所以那迄歌那里我故障哦。嗯，咱就讲啊，赶紧个输入电脑。哎，啊，无人无输入电脑，那怎么要听到咩有啊？
1: 都吹无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迄个什么，你嘛奈何梁先生哦，流浪的买车。
1: 嗯。
0: 好啦，来，看要安怎流浪哦。
1: 台湾一周好啊。
0: 哦，对啦。啊，伊家买唔多啥。

0: 流浪的买车，你若买车走一段是会使啦。你台湾头要甲载，台湾买卡往内弄去呢。哎呀、
1: 啊，当然嘛是要有时间性啊，有休困啊，你当作替马哦。
0: 马拢嘛走头山坡地。你若走像个点啊街，即马哪挡会掉？
1: 哦，小火火，
0: 小火火，
1: 还个电酷酷，
0: 对啊，买车外国人才有咧坐啦，
1: 无用一个滑板咯，撸好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滑板咯，迄只个就买撸啦，
0: 公办噶，
1: 哎呀、啊，买嘛爱学啊，学撸安尼一代快活，
0: 来，那你咧？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朋友你有要去吃无？哇，真来要
1: 真好哦！
0: 这鱼油这上好。
1: 我特工有吃。
0: 这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呢，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而且有 EPA、DHA， 就是来顾咱的脑。咱的这胃梗，胃梗你话像个头毛丝安尼。一条诶，迄马头诶胃更蛮会通呢。食这路哦，这真好。哦，咱诶即个磷虾油，你若要提当问到江小姐，伊个会甲你报告就较清楚咧安尼。
1: 一盒内底六十粒。一盒1600块，买两盒有加一盒。
0: 我丢了。
1: 对。
0: 那红枝五年诶解毒丸，朋友就知影。北来会。五脏六腑的这个血都爱甲放放出来，肠啊血啦，胃血啦，然后这清肝佮兼解毒，一毒血若无个泄开，你中间哦，北来血条条的哦，
1: 变病根，
0: 对啊，千军鬼路，万病鬼毒素。
1: 啊，你着若熬夜无眠，啉烧酒，哎呀、啊，这买来无血，
0: 血
1: 一大堆哦。
0: 啊！
1: 个食东食西，食一堆物件。
0: 你又有啉烧酒的这种间哦。你会记哦，红酒容易解毒。
1: 啊，较骨来食的。
0: 啉了时，更加塞十外粒要如食。
1: 大刚正常拢爱食。
0: 对。
1: 对。
0: 大便让你顺利啊，放尿也袂安尼红记记啦，啊，放屎也袂安尼顶骨骨安尼啦，大便让你好放，清肝兼解毒，红酒容易解毒完。另外来知影吼，2999-8692找到江小姐。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，询问。
0: 电话过李太太吼，来，翠心鸾。

0: 最心暖。
1: 嗯，
0: 诶，这个歌我真好听哈。
1: 嗯，
0: 老舅的陈小姐讲，女人的一生啦。
1: 嗯，
0: 女人的一生是安怎？唔知啊，来个听看麦啊。
1: 唔知个听了就知。
0: 女人的一生。
1: 嗯。

0: 大半之路，我煞甲收咧吼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那选的歌大家拢听到啊嘛。
1: 嗯。
0: 吼、哦，要提阮的产品来讲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那好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听。

0: 喂牛，喂牛，今仔日真好看诶。
1: 嗯，喂牛真水，真水诶，喂牛。

父母不亲随时亲，不重父母重好人，咱也重因十六年，后代子儿害一斤。下面请收听。

古早上古伫咧讲，讲必先孝为先，有孝啊是事业的根本。孝子不但会当感动天，连阎罗王都原来爱以礼奉胎。啊，我即卖来甲讲一段孝子弘扬的故事。人已经死去啊，经过三更了后，阁活起来的故事。这段故事真好听，真有抗生的意义。请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即马来甲讲这段故事。伫咧山西省新社县有一个孝子，伊个名叫做景万发，更是兄仔兵，佮斗一日火。景万发伊三岁就死老爸，伊个老母守节守寡，含辛茹苦，一手甲伊栽培大汉。虽然老母伊无哈多通供给景万发去读书，但是景万发伊成年了后，对待老母原来非常的友好。伊勤俭拍拼，伊原来有剩四五尖钱。较早的人拢较早结婚，因为人讲男大就当婚，伊若女大就爱当嫁。那根据着咱历史上的记载，汉朝平均汉武帝嫁汉昭帝，伊十二岁就做皇帝。伊做出来某才五岁尔尔，五岁查某囡仔就做皇帝娘啊！这段故事吼，我那真精彩。连讲我一定会讲给恁听。啊，即马咱言归正题，代请来甲讲孝子弘扬的故事。顶晚发一十八岁时阵，人原来来做亲戚，所以伊到尾啊娶某立氏。现在讲立氏，伊真够开钱，佫也袂欠家，伊佫袂晓友好是大人，是一个真无贤德的女人。有一年，佫去无着机缘，荒年无修行。历史伊阁无哈多量力为出，孝子经万发，伊所欠的钱拢开完啦。因某历史无哈多通忍受这个艰苦，不但甲人安尼偷来暗去，阁时常放风声，要阁再改嫁，对红婿是未体贴，对大家是真不孝。孝子经万发，伊硬心伫咧心肝内，因为年久月深的忧郁劳心。伊到尾也出来破病，伊个病情是足大足沉重个。伊知影讲伊袂活，有一天景万发伊就甲因某李氏讲：“我个病已经是病入膏肓，我知影已经不救人世咯。咱翁仔某总是夫妻一场，要我若死了后，我就只希望你会当代替我友好是大人。”但是李氏啊，伊听话了后，伊面手真歹看讲。啊！你是要放我在，我就在杀好我。啊！我是要安怎甲你友好是大人？景万发伊无可奈何咯，就安尼气一个寒悲过气来死死去。因某看着安尼，并无反悔，伊原来未伤心。但是景万发因老母却是冒着因囝放声大哭讲囝。你敢真正惊开脚？你放阿娘伫遮，后摆是要叫阿娘要安怎呢？伊老母是哭甲真伤心，是哭甲安尼死去活来。即马遮我暂时来甲按下，我即马先来讲景万发。伊嫁开了后，伊看到金童玉女，面带笑容来徛伫你面头前，讲景孝子行。景万发讲，阿娘是要徛对倒去。金童玉女讲。因为你是一个孝子，所以阮特别来甲你引路，你唔则袂行唔着路。就安尼，经万法跟着金童甲玉女一直行，行到一个所在，经万法又看到三座桥，经万法就问讲：遮哪有三座桥呢？金童玉女讲：这座桥叫做金桥，也迄座桥叫做银桥，远远迄座叫做奈何桥。若是在身是忠臣，或者是孝子，有守忠孝节义，拢会使过金桥。因为你是孝子，当然你原来会使行金桥。若是迄座

人球是在生的时阵，只要不去害人，有小可行善积德，也若安尼，拢会使过迄条牛的桥。啊，迄座奈何桥是在生的时阵，伊未向有效，未向行善积德，甚至要阁害人，要阁杀人、抢人，要做一寡恶毒歹，这款人啊，就一定爱过奈何桥。啊，再来，我即阵带你过。

伊不知不觉啊，行到一座大城池，伊看甲心惊胆吓，有人互人挂喙齿，有人互人整油鼎，也嘛有人互伊绑伫咧红红诶烟筒，甚至有人互人用石磨啊，安尼有哪样应该变肉酱？比冤的人爱天叫地吃青惨，金毛法医就问金童玉女讲：“啊是安怎样？我来要给你刑罚啊？”金童玉女讲：“那在生的时阵，要安尼非非乱做，死了后无一个道会过；那是在生的时阵，要杀人、害人、抢人、绑票、强奸，要作恶多端。”平常时要阁讲一寡人的歹话，要共挑拨离间，或者是做生意要共骗，要共偷金减两，当那歹代志做愈多啊，刑罚就会愈重。金万发伊是看家咧，唔敢看。金董玉你讲行行行，愿天公疼孝子，天公对金万发这个孝子是真疼惜。玉旨的第一条，恕孝子精修四十年。伊个老母原来会当当退休二十年，佮特殊甘露茶一杯，出去永远无病痛。第二条，零数黄金一千两。第三条，伊个家后利息大不好，必受累劫。更好主，另外配车苦元月之路，苦受虐。阎罗王伊将玉旨讲予更好主听了后，就甲好主出来望向台。经万法，伊来到望乡台的时阵，伊看到伊的老母摸着一个尸体伫咧放声大哭。经万法，伊就问阎罗王讲：“啊，迄个尸体是啥物人？”阎罗王就是你啊！但你即阵赶紧嘞，即杯甘露茶你赶紧甲啉落去。金童玉女会阁带恁倒转去。即嘛，我来甲讲经万法，伊死去了后，伊的老母是安尼哭甲真伤心。但是伊个某女士确实未伤心，干那一直咧怨叹，怨叹讲金万发无留财产予伊。金万发死去已经第三天啊，准备第四天就要甲埋葬。伊个老母摸着伊个尸体是哭甲真悲惨。突然间，因老母有听到万发啊伫咧叫娘娘，伊老母甲看一个详细，哦，看到万发啦，伊搁再活起来啊。伊赶紧叫叶新妇立誓，较紧嘞，铁面棍搁下烧水。但是叶新妇立誓无爱插伊，我哩啊，就行出去外口。经过都无三分钟久嘞，就听到弹一声的切雷，立誓这个恶妇煞去予雷公解公事啊！人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安尼。万法啊，伊带念夫妻一场，都要甲因某甲代理的菜园啊边。现在讲伊个地头才滚两笑钱尔，就去挖到一红的黄金，甲算算的都拄好有一千两。后来金孝子伊阁娶高元贵因查某囝高秀玉，因阿阿某是真恩爱，是真友好是大人，因原来一直伫咧行善积德。后来因有生两个后生，一个考中文状元，啊一个是考中武状元，到尾也是安尼代代绵延伊。以上是孝子繁荣，天公孝孝子，天公孝圣人的故事，信不信由恁。人来世间路，手空空哦，死了是江山哦，我的别人啊，人生好歹免怨叹。这个因果本来哟、哦，是会循环的。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哦，是时机未到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能够继续来讲张讲不完的故事，就是黄帝故事。咱对今天的继续再来讲述下去。咱张讲黄帝一出世了后，连所有的野兽都来朝拜。黄帝一出世还未上七十天就会晓讲话啊！伊一天一天一直大汉起来，不但动物会听伊的话啊，并那是甲伊做伙的人啊，原来真爱参伊做伙，真爱听伊的话。黄帝伊真聪明，伊天生啊有一手的这个好功夫，对着伊处处啊为人伫咧解决着问题。无形的当中啊，伊煞变成一个部落的这个领导者。不但是安尼啊，四方的部落嘛尊敬伊是一个领袖，对着伊对人是真仁慈。伊甲人按怎样正五国来解决着这个流失的问题？伊甲人就按怎样利用树木来起厝？来解决到这个大的问题，唔免搁在大山东大树啊顶，受到日拍雨来个阿哥，伊的某呢名叫做李祖。李祖啊，伊看到牛啊伫咧吐出来丝，正筋骨，搁在正嫩，伊就教人饲牛啊，取这个牛啊丝，就去织布做衫裤裤。伫黄帝时阵啊，各位人民因所穿的衫，就当作有牛啊丝做的啊，好比即嘛较普遍，只是无遮尼水就对。黄帝部下呢，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冲吉。伊看到动物行路的时阵啊，行过所在啊，一定啊有一个卡裂。有时冲吉真聪明，伊灵机一动，伊发明着文理啊歌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黄帝啊就教人读书、捌字安尼，啊甲捌代志就对。各位较早伫咧发明文理啊，是敢若英文的，真有意思就对。亲像日头是光的，月娘毛光亮。日月合起来啊，就是叫做明。有的是以形态落去发明的，有的是以意思落去发明的。人类有文理，唔只有文明，唔只会当一天一天一直进步。啊，好的方法，好的发明，才会当记录起来。后代人啊，唔只会向学习。即马我阁继续来甲讲黄帝啊，伊对人类的贡献。黄帝啊，伊看到人伫咧受水过溪，真无方便来，伊就发明船啦。伊用叉做桥做船，各位较早的船是真简单，用一张真大张的树啊，中啊甲挖一空，有的是用竹啊。

吼、哦，甲合作伙就变成一台德牌啊。黄帝啊，伊看到人死去啊，拢等伫咧荒郊野外临安呢，伊真不忍心得着，因为黄帝啊，伊真仁慈，伊人真慈悲，所以讲伊就教人做观察，将死去人啊用大业得着。黄帝啊，伊对人民是真好，伊阁叫人造桥、开路、开垦农地、种五谷安尼。有时人民的生活遮清大呀，煞愈来愈改善啊，就对。黄帝啊，伊阁发明牛车、马车，互交通会当方便。伫这个时阵啊，另外有一个部落是炎帝的子孙所统治的，就对。炎帝啊，伊在生的时阵啊，对百姓原来真好。可是啊，炎帝啊，伊死了后，伊的子孙啊呢，违背着炎帝旨意啊呢。时常啊，伫咧剥削着百姓，伫咧欺负着四方的部落，所以讲有真侪人呢，拢来黄帝这个所在讨救兵就对啦。那么黄帝啊，伊劝炎帝子弟啊，就爱仁慈，爱疼惜百姓，施以仁情。可是炎帝子孙啊，唔听，继续伫咧剥削着百姓，结果有真侪百姓啊，拢走来黄帝部落。炎帝啊，因搭不服啊，古代战争爆发啦，炎帝势力是真大，兵力阁是真足。但是啊，黄帝啊，伊有一种天生的本领，伊训练真侪虎爸赛熊参加落去战争啊个。炎帝兵力啊，一个看到遐尔侪虎爸赛熊，虎大家走会走，大家躲会躲，炎帝后代打导航啊。在迄个时阵啊，还佫有一个大部落，真兵勇，佫真爱修战斗着。首领的名呢，叫做蚩尤。蚩尤这个人啊，非常的恐怖、哦，伊安尼当头剃下。吼、哦！啊，受心人命，会吞石头，佮会吞沙，佮是刀枪不入，会变，佮会吐毛雾都着。所吐出的毛雾啊，双手啊，会使讲是不见五彩都着。目睭看无，是要安怎样修正呢？但是啊，黄帝伊的头脑真好都着啦。伊伫迄个时阵啊，就发明这个指南针，是用吸石啊的原理啊，落去做的都着啦。蚩尤啊，即摆搭走袂去啊，佮。在这个角落这个所在，蚩尤啊被擒嘛就对啦。黄帝啊，伊统治天下咯，伊是中华民族第一任的天子皇帝就对。黄帝啊，伊会向观天，搁在望道，知讲当时会如何，所以讲伊就特派一个村官，名叫做青云；一个秋官，名叫做白云。青云甲白云这两个人是专门负责甲百姓啊建造的这个大官就对。皇帝啊，伊一生拢总啊有生25个囝，所以咱尊称伊啊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对啦。黄帝啊，伊对着这个中华民族的贡献啊是真大就对。伊所发明的指南针啊，也就是即阵所用的这个指北针，参像即阵的这个飞龙机啦、船啊啦，一定都爱用到啊，对不？就是即阵的牛仔丝，也就是衫裤啊。一个吼真实用就对，可惜话是真正足贵的，是一种高级的衫裤了就对啦。伫咧4600年前的中国人头脑都已经这么好啊，个啊，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，咱爱检讨一下。外国人啊，因提咱的物件去翻新，咱敢真正会较输外国人是唔咧？各位朋友，以上曾建文讲的这段故事呢，就是皇帝黄帝这个故事，黄帝由来，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，多谢您大家收听。

今晚吼，我要阁继续讲个故事，故事个名就是叫做啊，乞食命变富贵计。有真侪人啊，拢伫怨叹讲伊命食歹啦。事实上啊，这个命吼会改变的，啊，这是变怎改变呢？这都爱靠家己个定力啊，计划啊，都爱拼，唔通惊艰苦安尼。啊，对许多人吼，都爱友好。啊，对朋友啊，我那爱有情有义。啊，咱都爱时常心存着这个自信。不义之财啊，咱唔通共贪。啊，那安尼的话啊，自然就会成功，自然啊，事业就会当顺利过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大富是由天，啊，小富啊是由人。小富之道啊，在于勤；啊，小富之法啊，是在于俭，就对啦。即嘛，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个故事。伫咧清朝啊，光绪的年间吼，伫咧广东省啊，广州城这个所在有一个拍档家。这个拍档家有两个兄弟啊，大兄伊个名。

叫做蛋蝶，啊，小弟伊个名就是叫做蛋枪，就对啦。两个兄弟啊呢，有公家开了一间个云楼，所号个店名呢叫做蝶枪云楼。哦，生意是真好，阁真趁钱。两个兄弟啊呢，伊是共爸共母生个，但是个性啊都差真侪啊个。大兄蛋蝶这个人，伊天生啊好多，伊待人处事啊，会使讲是真正好得着。伊搁在敬老尊贤，伊时常救济一寡无依无靠老人、可怜的寡妇以及一寡孤儿，得着。一云楼的生意也是真好，地点嘛，原来是伫个市中心，得着啦。所以讲啊，都时常有一寡乞食来伫咧甲因分钱。但得啊，伊逐天都交代伊个某，讲饭都爱加煮淡薄啊，分互乞食，通好互因自己安尼。伊小弟啊，单枪啊，就无共款啊个。不但啊，伊无恻隐之心哦，佮我那真爱跋筊。店内啊，所赚的钱是两个兄弟啊，公家分得着啦。人大兄吼，单得啊，月月有存钱。啊，小弟这个单枪啊，是赚钱啊，无够通开，佮一直伫咧欠人的钱，负债是安尼累累得着啦。起头伊兄哥啊，拢一直赞助伊，一直时常苛刻小弟啊，唔通跋筊。跋筊啊，会误了前途。可是因小弟吼，因小弟单枪这个人啊，唔听因大兄的苦劝。各位啊，人讲忠言逆耳，就是安尼就对啦。有一天，小弟单枪啊，佮去甲人一个跋筊啊，跋筊佮去冤家相拍，对方的人是真歹，所以一支刀啊呢，对单枪的心脏佮剁一刀就对啦。对对对啊，剁掉心脏，单枪伊人生真无价值咯。七少年八少年啊，敢若为着跋筊啊，死个真冤枉啊呢！跋筊啊，各位会使人意志消沉，跋筊啊会让人倾家荡产，家庭破裂咯。跋筊啊会身败名裂。故事中的单枪呢，为着爱跋筊啊，那么伊的青春年华啊，却消失去过。这吼讲起来啊，实在是非常的可悲，我那可叹。即马我过来甲讲单蝶啊，单蝶这个人一善良好多。伊时常啊，伫咧救济着一寡孤独的老人，以及寡妇，包括孤儿，以及残废的乞丐，都对啦。乞丐的当中啊，有一个小乞丐，这个小乞丐呢，伊的名姓吴，名叫做狗，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的狗都对啦，吴狗。伊今年才十二岁尔尔，这个小乞丐呢，伊时常来伫咧分，伊来分钱的时阵啊。拢是安尼有礼貌都着，阿公话阁真伶俐，伊真捌代志都着。伊会真主动啊，将人个门口啊、牙扫帚啊，先将扫好清气清气。这个小乞丐呢，各位，伊有真好个公德心，阿个这个道德感。伫咧路个那边啊，看到金蕉皮还是玻璃皮，较大粒个石头啊吼，伊家人惊跋倒去，伊就主动将捡起来都着。或者是将大粒石头啊，甲搬去路边下呢。伊阁我那有一个时常伫咧破病的老母啊，但是伊非常友好因老母，伊本来是分着较好的一款饭菜吼，伊一定带先啊摕返去予伊阿娘通好先食。但得啊，伊观察讲这个小乞丐观察真久啊久，伊发觉到这个小乞丐呢，这个眉目都真俊俏哩，心性阁遮尔好哩，伊阁是善地仁义啊，那予伊一直做乞丐落去啊，敢是真可惜哩。一直到有一天单蝶啊，伊就甲这个小乞丐乌狗啊讲，阿狗啊，你安尼做乞丐吼，无出头的日子啦，你奈无爱吼，日时啊找一只工课做，啊暗时啊吼找一只时间啊落去读册咧哈，啊那安尼对着你未来的将来啊，敢是加真好咧哈。有时小乞丐乌狗啊讲，阿伯啊，我吼早就这款拍算啊啦，但是吼拢无人甲我提拔你，所以讲吼我就无这款机会啦。但得啊，伊听到安尼，伊讲，啊那是安尼吼，来，你会使来我家有拍金嘛，好不？你做一款十七啊工吼，啊我吼特别发地级，互你饲恁老母。各位较早人吼，那是要学功夫啊，不但是无地级，佮爱学三年四个月是非常的艰苦。小乞丐乌狗啊，听到讲有这款的好机会啊，吼，伊就非常的欢喜，伊就将这件代志啊，都来讲予伊阿娘知影。因阿娘知影安尼啊，我那替乌狗啊有一个出路，真欢喜得着。有时过灯光娘，小乞丐乌狗啊呢，真早呢，都来要做工课啊个。头家啊，单得真疼伊个，叫伊就换一身新衫，带伊去剃头剃剃的，整整的吼，吼，真是够像一个囡仔扮得着啦，眉目啊俊秀得着。但是啊，各位非常的非常奇怪的代志发生啊！大三顿本来是要食饭的时阵吼，乌狗啊呢，一卡就伫咧疼咯。人若是食饱，

底下那修修的修好些时阵啊，一卡都袂疼你。但这啊，伊真关心，真关心乌狗啊，这个囡仔，伊就带乌狗啊去找医生啊。但是检查的结果啊，拢查袂出这个病因甲病源都对。当然啦、啊，药啊都食无效啊嘛。但这啊，伊感觉讲真奇怪咧，乌狗啊这个囡仔吼，那是用较好的药食，伊就闹屎腹肚疼嘿。啊那啊，这别去这那那那别去碰到电闸，碰到发卡疼。那是好穿得较水啊，都什么辛苦会上，嘿，莫非这是人家咧讲的乞食命嘛？对，迄个时阵开始呀、啊，便那是要食饭的时阵吼，单爹啊，都叫人带一碗饭啊，叫乌狗啊呢，去孤单这个外口的条啊卡食，食人家毛狗味啊，乌狗啊，那伫个外口孤咧食都唔饱，发腹肚疼，身衫都是个滑掉，啊，这个辛苦都袂上啊，吼，一直到有一天啊，城内来了一位的名相师，互相归人啊，大家拢讲这个名相师真准。但得一家听乌狗啊，这个乞食囡仔，都专工带乌狗啊呢，来城内啊要算命个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、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互咱规家口啊，话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，辣根草、利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。都、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下又再个酸感，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，诶、欸，啊个有差咧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，诶、哦，伊、欸、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咧，吼、哦。那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

果吼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会行到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去八宝丸，加买顿来吃。身体让你用，骨头让你用，让你脚步在你走有力，搁会紧。一盒千倍，主文的电话：2288661空。

一直到有一天啊，城内来了一位的名相师，互相归人啊，大家拢讲这个名相师真准。但得伊真疼乌狗啊，这个乞丐囡仔都专工带乌狗啊呢，来城内啊要算命个。算命先生啊，伊所徛的招牌是李半仙呐、啊，确确实实有半仙的来历。李半仙伊讲，这个囡仔。二十岁进前啊是乞食命，二十岁以后啊爱出外去奔波，才会当得到机会啊。看伊面上啊，伊这对耳啊吼，尖搁在倒，搁在剥，嘴角啊搁在倒碎，青舌搁锁口。这款人相计啊，不但是乞食命，到尾啊搁会夭死啊。好咧，家在这个囡仔人，伊自细汉开始吼，就会向行善积德，对因老母搁真友好。你甲看，伊个面上个行善文甲右后文正面啊！你看，一身啊是灵破万恶啊，啊，别身啊是好为身。本来啊，这个囡仔是乞食命，但是呐，以后伊呐会喊个加做一款善事啊，还有发展的机会啊。看伊个三根甲运动啊，鼻个直个圆，两粒目睭啊个正正，心肝个正好，将来啊一定啊有机会啊。这款个相机啊，叫做先进后发之相机。后日啊，那是出外爱会记得啦，爱会记得啦。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，是出自。

0: 腰空啊，那不义之财啊，是十里空江浮云啊。
1: 但这个一对心正钦服着李半生的相术，一日登来店里了后，但这个一将拍起卖功夫呢，无肯播，一直啊拢教好乌狗啊，这个乞丐囡仔就对。乌狗啊呢，伊唔惊艰苦，伊正肯做，伊正肯学。有时时间一日经过正紧，春去秋又过来，乌狗啊已经是二十岁啊个。第二十岁迄一年，白云山啊有一间地仙庙，地仙庙啊就是服侍着这个地安吉这个人，听讲正兴，搁正灵感。迄一年啊是地仙的寿诞，难得啊又带乌狗啊这个囡仔要来去地仙庙拜拜啊，要来祈求平安，看伊是不是会当脱胎换骨未？因为是路途真远真遥远，所以无法度通倒转来。迄一暝啊，两个人都困一个庙内去，底下一个过暝。有时困到半暝的时阵啊，两个人拢做眠梦咯。但这个一梦到一直真悬的所在跌落来，好加在乌狗啊，甲伊接掉了去。乌狗啊呢，伊就梦到金甲神提锅啊，甲锅伊的嘴骨。然后啊，伊个好摊就是一个飞，无目的，一直飞，搁一直飞，搁一直飞，飞到一个大乡镇，自安呢就醒起来啊个。有时隔天跟陈德，伊就问乌狗啊讲，乌狗啊，你昨有梦着什么代志无哈？乌狗啊，伊就将伊昨暝所迷茫的代志啊，来讲给陈德听。陈德啊，伊听了后讲，莫非是地仙指点你，就爱去乌口镇发挥嘛？可是乌口镇啊。路途是千里，是遐尼啊远，干那用行的都爱行几啊个月。但这个一登来厝里了后啊，伊就准备了五十两银，准备要和乌狗会当出外去发挥个。但这个伊甲乌狗啊讲，乌狗啊，你伫我家将近差不多要十年了，我对你是干那亲像亲生囝同款，起码打你功夫也有原在啊吼。男儿啊，志实在四方啦。你命中定大，爱出外就去求发展啦。即嘛，这有五十两银，你早去。你做你放心啊，做你的头路。恁老母啊，我会叫来店里来个照顾。吼、哦，乌狗啊，伊是感觉家里目屎四淋水。伊接到五十两银了后，伊甲陈德讲：阿伯啊，这十年来吼、哦，你无嫌我是一个乞丐囡仔，你一直拢在咧甲我牵绳，甲我栽培，佮互阮老母啊，会当过着安定的生活。你阁教我一手拍起卖好功夫，此地我来去乌口镇，我会认真奋发拍拼。我若是有成功的日子吼，这拢是阿伯你给我的恩情啦，我一定会报答你啦。乌狗啊，一个拜别到伊阿娘了后呢，五十两银子呢，就自安尼向乌口镇出发了。

那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那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。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哦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就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呢，定定啦，哦，啊这吼、哦，第三粒要食食哩，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去食通啊，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掉呀哩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，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然后口臭，红菜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啊，吼、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还放几包啊？串起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、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那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那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甲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甲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三龟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三龟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根草，一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根草是规盒的多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介绍有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哈，啊，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，立根草，那根草哈，志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1。

各位孔子讲过一句话，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劳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行混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精益其所不能也。乌狗啊，伊即阵还未出瘟，还阁是一个乞食命。一直到有一天乌狗啊呢，伊行到树那来的时阵，突然间呐，走出一阵的土匪啊，不但将乌狗啊甲拍甲满身是伤啊，阁将伊身躯所有的银两抢去啊。乌狗啊，伊真可怜，伊拖命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一直行，伊嘴巴就啉狗仔水、食草仔根、嗑树仔皮，拄到那是有人家的所在，伊就甲人分，伊唔敢转去咯。伊一直向乌口镇行，伊一定要到乌口镇这个所在，看是不是会出运。唔知经过偌济工拄偌济工，伊终于来到目的地乌口镇啊，已经到位咯。来靠乌口镇，伊举目无亲，身躯啊，各种也无半点温柔，伊是要安怎样啊创业的？何况伊的身躯伤痕阁还未好，伊感觉讲伊满身拢是病，伊感觉讲伊的四肢无力，脚酸阁在手软，伊感觉讲脚酸脚嘛疼。为着生活，为着前途，乌狗啊，伊必须爱忍耐，伊爱坚强，要去支持，伊腰阁在寒。忽然间啊，伊看到路边啊有一个包袱啊。乌狗啊呢，伊就将这个包袱啊给捡起来个。伊将包袱啊拍开了后呢，包袱啊的内中，阁有一个大珠宝箱啊啦。珠宝箱啊一个甲拍开啊，吼吼，是安尼金光闪闪，内面啊拢是一款珠宝个。上界价值的啊，就是内中啊，阁有参像灵境遐尔大粒的夜明珠。干那这三粒夜明珠啊，就价值连城咯。乌狗啊，伊真欢喜啊，伊变成大好个人。伊即摆唔免搁再受风受寒咯，即摆来乌口镇啊，真有代价啊！伊进前所做的梦啊，是真呢。伊就将所有珠宝甲点点的数目真多，一定是皇亲贵族，啊那无都是大好个人，唔叫这样好的珠宝啊！伊腹肚即摆真枵，搁真寒，伊想讲要动用着珠宝箱内面的钱去买衫、食物件。忽然间啊，伊想到君子爱财，是出自有。

都是出自幽风，不义之财是敢那亲像空中的浮云，何况判见珠宝的人啊，即阵啊，唔知是我着急的安尼。我教话伊他即马心中伫咧想啊，咱善爱善可以清清白白。虽然物件是客的，嘛唔是咱的物件，大丈夫男子汉，我爱有志气。可我的本事贪的，这是冤枉的。伊归去啊，坐伫咧路边的当中啊，等你看有人来找无？伊等真久，搁再真久啊！伊看到啊，有一台马车对当兵的所在来，马车的内面啊，有一个人，好惨就是正着急伫咧找物件同款啊呢。马车内面的人啊，一个看到乌狗啊，随时就停马车，正好呢，就问讲，咱这位小兄弟啊，你唔知有捡到一个包好啊无吼？乌狗啊讲，你的包好啊是啥物色的哈？迄个人就讲，是蓝色的啦。我甲外国问讲，阿包好啊内中是对什么物件呢？哈，也迄个人呢，讲有三粒灵性大粒的这个夜明珠，上顶紫色的这个珍珠有十二颗，白色的珍珠有七颗，还有金盾五块，银盾有十块，够两领衫。我甲外讲，我伫只等你真久啊呢，伊就赶紧伫咧路边的草啊堆啊，摕一个包好啊起来个，讲这个包好啊是不是你的呢？哈。有时迄个人啊，看到包好啊，欢喜甲，唔知要安怎形容。迄个人讲，小兄弟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迄个人就赶紧将包好啊拍开啊，摕一粒夜明珠啊，两颗紫色的珍珠，搁再两块金盾，要送乌狗啊哥。乌狗啊，伊笑笑讲，我若是爱钱吼，我唔免伫咧遮等遮尔啊久啦。我搁再受寒受饿，你知我唔免等遐久。迄个人看到乌狗啊，伊是穿甲咧衣衫褴褛，好亲像是一个乞丐同款。乞丐阁有汉人高超的这个艺术，这不是普通的人物，一定是一个真有涵养的大好人。啊，那这款人啊，一定爱个栽培。坐伫咧马车顶的迄个人，伊就自我介绍讲，我是湖口镇啊，珠宝楼的头家。我看你敢那亲像出外人同款，行，咱大声啊，等来去阮家，咱再慢慢来开讲吼。就安尼乌狗啊呢，伊就跟着这个头家来到珠宝银楼。珠宝银楼啊，非常的大间啊，专门一个做皇亲国戚的生意。乌狗啊呢，入去到这个珠宝楼，头壳拢戆去啊！内面的装饰啊、设备啊是富丽堂皇，金银财宝有几啊见本图。乌狗啊呢，伊在丹德十年，我那有学了一手的拍金麦好功夫，就安尼乌狗啊呢，都伫咧珠宝银楼做师傅啊。因为伊真骨力，伊心地阁真善良。珠宝银行的头家啊，敢那有一个查某囝娘娘，真水，阁生做真秀气。到尾啊，乌狗啊呢，伊变成着珠宝银楼的家婿咯。两个翁仔某是安尼真恩爱个。伊自从来到珠宝银楼了后啊。伊那是食较好的呀，伊即马袂过老塞啊，那穿着咧较好呀，马身躯袂过痉挛，因为伊行善积德，伊心地善良，不贪着不义之财，伊乞食命，煞变成富贵家哥，伊等下接伊老母啊去湖口镇，伊个认丹德做义父啊，伊真着做囝责任，伊对两个士大人是真有效果，小乞食乌狗啊呢，伊有今仔日的福运啊，拢是伊行善甲有效的指引。各位小姑在咧讲，行善之人必有余荫，对吧？行孝之人是天赐福，就是这款道理啦。

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拢有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是安怎来袂长期食？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、哦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戆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！阿妈讲今日硬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呢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假装计无买，弘扬三季百宝丸都转去食。

啊，食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佫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佫继续叫。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，一寡主顾客，我常常送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北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北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北送来，啊你嘛北搞送来，我买几来抓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但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，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百宝丸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即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。啊，咱即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。通血路出入去，互你袂交流哦。啊，出入去呢啊，你头壳袂晕、袂戆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硬哦。啊，出入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。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哦，爱运动。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。规工吼啊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遮歹？哎呦，我身体但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哦，有真一朋友爱去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。你就会想讲后摆，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、哦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少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继续少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什么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，钱你都爱开，吼、哦，红娘三桂百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会记得红娘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，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上好大家哈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红娘三桂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地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了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块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夜补卡、平安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。

六一空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啊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，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。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您大家收听。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